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3: 纯洁的白色，
14: 是我们六色，
15: 希望的颜色。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六一消费提示，从盲盒卡牌、食品包装、预付式消费等方面做出提醒。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最高检部署将于未来一年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湖南郴州市桂东县智能化育秧助力高山冷水米产业提质增效。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抢抓农时栽甘薯苗，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上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六一消费提示，从盲盒卡牌、食品包装、预付式消费、智能设备等方面做出提醒。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近年来，盲盒卡牌深受青少年喜爱，但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最高达30万元。投诉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推诿，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多次下单，部分市场存在类赌博倾向，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施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家长朋友们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认清隐藏款、限量款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赌博心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大额消费。除了盲盒卡牌，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叼烟。这类产品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部分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问题。家长朋友们在选购食品时，仔细查看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在消费方面，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是预付式消费纠纷高发区，部分地区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闭店、预付卡余额无法使用的情况。建议家长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一次性预存金额不宜过高，签订合同仔细阅读退费、转让条款、索要并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在儿童智能设备方面，部分儿童智能手表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家长朋友们要依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后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应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在购买儿童商品或服务时，要及时索要并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等凭证。如遇纠纷，先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的，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值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高山冷水稻育秧关键时节，当地一家种粮专业合作社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标准化规模化作业为桂东县高山冷水米产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请听桂东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沙娜、吴山华采制的稿件。
2: 该合作社的育秧基地有60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秧培育车间、3000多平方米联动薄膜育秧大棚，两大设施协同。

0: 法理高效联动，从净种、沥水、种子包衣到营养土调配、秧盘装填、暗化式催芽，全套育秧工序流程化推进。后续秧盘转入恒温恒湿培育区，智能化设备实时精准调控温度、湿度及养分供给，全程精细化管控。该合作社负责人郭二坤：
1: 整条生产线每日可完成近万秧盘作业，工作效率远超传统人工育秧，能充分保障周边冷水米的育秧需求。
0: 近年来，桂东县立足生态优势，将高山冷水米作为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全力打造桂东冷水米区域公共品牌。去年，桂东县冷水稻种植面积突破3.2万亩，优质生态米远销粤港澳大湾区，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随着高山冷水米品质和品牌口碑不断提升，合作社今年秧苗订单量从去年的4000单增至5000单，服务范围辐射当地多个乡镇。与此同时，合作社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育秧种植全流程技术指导，常年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1: 我们将依托现有育秧设施和智能育秧生产线，持续扩大优质秧苗产能，抓实秧苗培育质量与订单供应，同时加大技术推广指导力度，带动农户科学种粮、规范管理，稳定保障周边水田用秧需求，筑牢粮食生产基础。
2: 连日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段家乡大营盘村的一个大田种植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鼠苗栽种工作。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月美、苏晴、袁峰、邢浩威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合作社的甘薯种植基地，工人们分工明确，动作娴熟，将一颗颗嫩绿的鼠苗插进土里。负责人古向辉穿梭其中，统筹调度栽种进度，指导栽种间距、入土深浅等关键要点，保障栽种质量。
3: 种植面积啊是600亩左右，5月10号开始啊种植的，每天呢、能种植30亩左右，也分6-7个品种吧。
2: 目前合作社共有甘薯育苗棚33座，每座育苗棚可培育甘薯苗1.5万株，单株可捡取3茬薯苗，培育出的薯苗大部分供合作社基地种植，小部分对外销售，预计6月初甘薯苗栽种结束。据了解，大营盘村种植甘薯历史悠久，地处丘陵地带，土壤结构独特，下层火沙，上层黑土，土质疏松透气，养分充足，适宜甘薯生长。产出的甘薯香甜，口感软糯，品质出众，在全国各地久负盛名，深受市场青睐。
3: 收获的季节应该是在9月中旬，销往的是河北、山东、天津、北京、吉林、黑龙江、辽宁。咱们的销售模式啊，有线上有线下。线上呢是有电商网红咱们给供货，他们直播，线下呢咱们走批发，走高端，走礼品盒都有。
2: 合作社一直坚持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更新栽培技术，精选全国各地优质薯类品种，坚持先试栽后普及再推广。
3: 技术呢年年在更新，品种呢咱们始终在根据着全国各地的优先品种，咱们先试栽后普及后推广，参加呀全国呀各大展会，到那个甘薯基地去考察学习，跟同行交流，未来的想那个发展点加工业，把地瓜加工成传统的地瓜食品，比如粉条、地瓜干。
2: 目前大营盘村甘薯种植面积约1000亩，已形成育苗、种植、销售、加工一体化全链条特色产业。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

0: 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锚定苗木培育工作源头关键精准发力，持续夯实优质苗木培育储备与供应体系，全力保障各类绿化工程苗木需求。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锦、周奎、黄锦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沅江县林草种苗工作站育苗基地，工人们正有序开挖基质土，并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铁刀木幼苗移栽至营养袋中，同时精细化开展苗木日常管护工作。沅江县林草种苗工作站副站长李发文告诉记者，基地主要培育的是耐旱、适合在干热河谷区域成活的树种，有清香木、凤凰木、鱼肝子、印度黄檀、铁刀木等。
9: 我们育的这些苗主要是供给全县乡村美化绿化，免费提供，为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奠定基础。
8: 为保障苗木供应高效有序，林业部门不断健全苗木生产、检疫、调拨工作机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育苗一线，全程开展苗木培育、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严格执行苗木检疫检验制度，坚决杜绝不合格苗木用于生态建设项目，同时主动对接各施工单位绿化项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优化苗木调配运输流程，做到按需供苗、及时配送。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干热河谷生态修复项目及城乡绿美建设供应绿化苗木12万多株。沅江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远：
10: 沅江县林草局将加大乡土树种抑制绿化苗木的培育力度，持续为干热河谷生态治理、城乡绿化美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种苗保障力量，年内计划再培育各类抑制绿化苗木210万株。
7: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无人机投放赤眼蜂绿色防控作业，用科学生态的防控手段护航水稻稳产增收。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在桂平市南木镇河社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伴着阵阵轰鸣声，搭载风球放风器的植保无人机迅速升空，在水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将风球放风器精准投放到每一块稻田，仅3个小时就完成了2100亩的投放任务。据了解，此次防控作业遵循病虫害科学防控规律，技术人员结合田间监测预报数据，精准把控水稻鸣虫发生周期，从主害带鸣蛾始盛期开始放风，防控期每隔5天投放一次，每一季水稻共计投放3次。本次投放所用的风球采用可降解塑料制作，投放后可在田间快速自然降解，无残留、零污染、生态环保。在投放标准上，每亩稻田单次均匀投放4个风球放风器，每个风球内含2000头赤眼蜂，利用植保无人机投放天敌赤眼蜂，防控水稻鸣虫，可实现精确投放、精准防治、大面积统防统治，达到降本增效的防治目的。广西桂平市植保植检站站长陈新宇：
11: 今天我局在南木镇河社村开展赤眼蜂防控技术项目，本次放赤眼蜂防治面积达2100亩，应用该项绿色防控技术。

0: 数可减少约三次针对专心虫、卷叶虫的农药使用。作为我市绿色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我局还陆续推广幼虫灯、信幼剂等防控措施，有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1: 投放作业前，当地农业部门还组织技术人员开展专题培训会，向种植户讲解放风治鸣的防虫原理、防控优势和管护注意事项，同时科普无人机投放作业标准，进一步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赵河镇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瓜果飘香，处处洋溢着初夏丰收的喜人气息。请听孟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佳颖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白墙村种植户乔复兴的果蔬大棚，藤蔓间挂满圆润饱满的甜瓜，他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乔复兴告诉记者，他今年共种植三亩甜瓜，亩产可达6000多斤。甜瓜不仅线下销路畅通，供不应求，他还依托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预计可增收3万元。在果农刘爱菊的樱桃种植园内，美枣、布鲁克斯等优质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刘爱菊告诉记者，他家种植园的规模达15亩，依托优质品种选育和科学化田间管理，每亩收益稳定在5000至6000元，今年预计可增收9万元。记者行走在乡村道路上，连片的金银花竞相绽放，周边不少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参与金银花采摘，日均可采摘10多斤，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当地种植户深耕金银花产业5年，持续改良种植技术，不断提升作物品质与产量。采摘后的金银花经过晾晒、分拣、称重等工序后，由专人上门统一收购，产销渠道畅通高效，特色产业发展势头稳健。近年来，赵河镇将特色林果种植作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该镇通过政策扶持、农技指导、拓宽销路等多项务实举措，培育壮大南陵全村无花果、白墙村大棚甜瓜、柴河村猕猴桃等一批特色果蔬产业。各类特色农产品每逢丰收季便供不应求。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公安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由国家移民局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开展的2026年度送医送药下基层巡诊活动已正式启动，这是两部门连续第6年为戍边民警及驻地群众送健康。商务部近日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至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开始实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一 日，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 A。

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落下帷幕。最终，盐城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犀利的进攻节奏和稳固的防守，以80-59的优异比分成功夺冠。盐城队也将代表江苏出征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之这个新花样。

0: 一定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

0: 燕秋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狂言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9: 税收是
20: 灿灿的乐嘉绿色，
21: 是纯洁的白色，
22: 是五颜六色，
23: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

0: 蹊跷，骗您钱，卷款跑，
1: 没见过
0: 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闲，卖酒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1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1: 旧工具被赋予。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

0: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3: 是白色，
14: 是六色，
15: 是希望的颜色。
1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7: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省气象台预计一直到5月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受西南急流加强及切变线共同影响，

0: 今天白天，湘西北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晚至27号白天，降雨南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湘北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局地伴有8到10级雷雨大风。23号晚上，据气象预报，常德石门县可能迎来暴雨。前一轮受灾严重的湖平山镇扩大了转移群众范围，一些未受灾的居民自发腾出家中床位，让转移群众能够安心休息，大家守望相助，共度难关。23号晚上8点，社区的工作人员依然忙碌。在上一轮强降雨中，石门县湖平山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泥沙社区多数居民都是沿河居住。按照气象预报，当地晚上可能再次迎来强降雨，转移范围扩大。从上午开始，社区就分3个小组开始逐一对转移人员去向进行登记。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
1: 我们现在啊。200多人，我要落实，一个一个的打电话落实，到底是在宾馆还是投亲好友。
0: 文书年是泥沙村的社区党总支书记，这些天他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在上轮降雨，晚上河水暴涨10几米，直接淹没了房屋。现在土壤的含水饱和度非常高，当晚可能迎来第二轮强降雨，让他非常紧张。因为新的降雨极易引发地质灾害，需要转移的群众也必须转移。文书年表示，
1: 扩大一点范围，再就是把那个地灾点的也纳入转移到那个人员里面去了，比上次转移的人数可能要接近几十上百人吧。
0: 目前湖平山镇已设置7个集中安置点，日安置受灾群众约200人。随着转移范围扩大，安置点床位可能出现紧张。文书年突然接到了社区居民电话，对方听说后愿意主动腾出自家床位用于安置。文书记赶紧带着3户转移群众来到居民家，主人已经把床铺换上了新床单，房屋也打扫得干净整洁。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王君泽：
2: 我们受灾了之后，那么远的地方都来给我们救灾，我只能说尽我的能力，能出力就出力。
0: 大家主动分享房间和床位的消息在微信群里传开，文书年的电话也响个不停。很多人跑到社区居委会，表示愿意腾出多余的房间，用于安置转移群众和救援人员。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吴涛：
3: 我也相信，假如说我受灾的话，别人也不愿意给我提供住所。
0: 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
1: 30分钟的时间，搞了接近10辆房出来了。我们湖平山的老百姓真的很给力的，在大灾的面前呢，确实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0: 湖南以山地和丘陵地形为主，汛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转移避险成了防范人员伤亡的重中之重。截至5月22号，此轮强降雨期间，我省已出现了19起成功转移避险案例，228人成功避险。5月17号，沅陵县七甲坪镇暴雨倾泻而下。18号，该镇七甲坪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帅和驻村干部李坤在巡查时发现，河水已经涨到了警戒线，漫进金户支和鲁明霞家的堂屋。张帅和李坤立即组织人员，将金户支和鲁明霞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晚10点左右，金户支和鲁明霞家房屋1层被迅猛上涨的洪水淹没。5月19号，绥宁县普降大雨，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气象部门针对绥宁县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天19点，绥宁县长铺子乡尤家村9组群测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村民李明文家屋后坡体出现裂缝，立即上报。随后，乡村2级干部立即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并在风险区域设立安全警戒线。3个多小时后，李明文家屋后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厨房倒塌，正屋墙体和门窗损坏，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前我省强降雨仍在持续，并且部分地区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从以下3个方面做好避险。
4: 第一，挪床行动，住楼上不住楼下，住前屋不住后屋，这是在未转移情况下汛期避让地质灾害的一种有效常态措施。第二，提前转移。当前我省夜间强降雨特征明显，要根据气象预报打好提前量，尽量在白天转移，避免夜间半夜险情加剧时再行动，防止出现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的危险局面。第三，不能

0: 擅自返回。地质灾害一般都有滞后性，转移人员不能擅自返回原住处，避免发生二次灾害。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5月23号晚，针对湖南多地严峻洪涝灾害及紧急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共计7000件救灾物资，全力支持湖南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与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持续为湖南抗洪救灾提供坚实人道保障，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命健康与基本生活安全。近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名单中湖南共有3所院校在列，分别为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及长沙健康学院。据湖南志愿服务网统计，截至2026年5月22号，湖南共有1535万余名注册志愿者，7.5万余个志愿服务组织。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态保护到应急救援，从社区治理到文化传播，志愿服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拨打参保人员电话，谎称其持有2张医保卡，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需注销其中一张才能正常使用。骗子会提供一个较为偏远的线下地址，诱导参保人员选择线上办理，随后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 如保康通等，并开启远程模式，一旦操作，手机将黑屏并被远程控制，银行卡内资金面临被盗刷风险。村村响大喇叭在此提醒，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 APP， 开启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功能。如遇手机黑屏，请立即拔卡断网并报警。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近日，永州兰山县南市镇梁家村的黄桃迎来成熟采摘期，连片黄桃郁郁葱葱，满目青翠，长势十分旺盛。沉甸甸的黄桃缀满枝头，果香萦绕林间，处处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
0: 走进基地，层层叠叠的枝叶间，一个个圆润透亮、品相上乘的黄桃挂满枝头。趁着晴好天气，果农们挎着果袋穿梭林间，细心采摘成熟鲜果，再统一装筐搬运上车。忙碌的身影点缀在绿意浓浓的果园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种植户高露龙：
5: 哦，我们这批货的话，因为今天刚开园，基本上都是往广东那边放。我们现在的树龄的话，就是说刚刚满2年多一点点。亩产的话，应该6斤左右是应该这个效益是没问题的。
0: 据悉，这片桃林今年首次挂果便迎来了丰产。高露龙依靠多年积累的栽种经验，精细化管护种出的黄桃脆甜多汁，果香醇厚，出众的品质引得众多收购商争相前来采购。果园产业稳步发展，还吸纳周边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切实带动群众就地就业，稳步增收。村民程秋荣：
6: 我就是附近的村民，刚好高老板这边开园，就叫我们来干活，只用上午就给我们开工资80块钱，我挺满意的。
0: 近年来，兰山县南市镇梁家村充分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大力扶持特色水果产业发展，积极引进优质种植能手，推广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技术，不断壮大黄桃种植规模。下一步，梁家村将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聚力做强黄桃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林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南市镇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楚琴：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桃子特色产业，进一步提升果品品质，扩宽向上向下销售渠道， 打造本土特色果品

0: 品牌，切实把陶产业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1: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0: 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1: 生活中谁还没点烦心事？信用卡还款压力大了，对保险理赔结果不满意了，或者和银行有些业务纠纷，遇到这些金融消费问题，想找人帮忙解决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迫切想解决问题的心情，被一伙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他们打着专业维权、法律援助、包赢官司的旗号，在网上四处散播广告。但您知道吗？您以为的救命稻草，很可能是一个让人越陷越深的温柔陷阱。今天，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就带大家扒一扒这些代理维权的常见套路，看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引你上钩的。这些不法中介的剧本通常是这样上演的：套路一，制造焦虑，比如他们会说，你这案子太复杂了，只有我们专业的才能帮你，通过放大你的焦虑，让你产生依赖感，从而放弃自己尝试解决的念头。套路二，诋毁正规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就是故意刁难你，欺负咱们老百姓不懂法，通过煽动对立情绪，把你拉到他们的同一战线，让你觉得他们是自己人，是在为你出头。套路三，虚构案例，放心，上周我们刚帮一个客户拿到50万赔偿，你这情况肯定能赔，用虚构或夸大的成功故事给你画大饼，让你心甘情愿的掏钱。通过这些套路，一旦你上钩，保证金、打点费等名义多次收费，远超正常维权成本，甚至诱导消费者借贷支付费用，问题没解决，反而先背上一笔新债务。此外，他们还会以提交材料为由，索要你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验证码等核心个人信息。这些信息转手就会被倒卖，或被用于注册空壳公司、洗钱等非法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他们教唆你伪造证据、虚假诉讼，你将从一个受害者变成违法者。根据法律规定，伪造证据可能会被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遇到金融消费纠纷，请记住以下三点：拒绝包赢承诺，依法维权必须依据事实和证据。任何拍着胸脯说100%能赢的，都是骗子。首先选择正规渠道，沟通协商是第一步。你可以直接联系银行、保险公司的官方客服，或前往营业网点进行沟通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申请行业调解、仲裁等合法途径解决。最后才是考虑提起诉讼，切勿采取过激或非法手段，保护好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是最后的底线，绝不能轻易交给第三方。值得注意的是，在签署任何委托协议前，务必核实对方是否有合法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总之，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莫信包赢鬼话吹，小心被骗手续费，维权要找官方道，人才安全最重要。
0: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2: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小巷之声938。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

0: 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生活这块大

0: 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2: 向新处再生长。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声声。

0: 生不息。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六一消费提示，从盲盒卡牌、食品包装、预付式消费等方面作出提醒。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最高检部署将于未来一年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湖南郴州市桂东县智能化育秧助力高山冷水米产业，提质增效。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抢抓农时栽甘薯苗，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上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六一消费提示，从盲盒卡牌、食品包装、预付式消费、智能设备等方面作出提醒。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近年来，盲盒卡牌深受青少年喜爱，但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最高达30万元。投诉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推诿，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多次下单，部分市场存在类赌博倾向，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施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家长朋友们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认清隐藏款、限量款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赌博心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大额消费。除了盲盒卡牌，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叼烟。这类产品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部分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问题。家长朋友们在选购食品时，仔细查看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在消费方面，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是预付式消费纠纷高发区， 部分地区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闭店、预付卡余额无法使用的情况。

0: 情况，建议家长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一次性预存金额不宜过高，签订合同仔细阅读退费、转让条款、索要并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在儿童智能设备方面，部分儿童智能手表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家长朋友们要依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后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应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在购买儿童商品或服务时，要及时索要并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等凭证。如遇纠纷，先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的，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值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高山冷水稻育秧关键时节，当地一家种粮专业合作社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标准化规模化作业为桂东县高山冷水米产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请听桂东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沙娜、吴申华采制的稿件。
2: 该合作社的育秧基地有60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秧培育车间、3000多平方米联动薄膜育秧大棚，两大设施协同发力，高效联动，从净种、沥水、种子包衣到营养土调配、秧盘装填、暗化室催芽，全套育秧工序流程化推进，后续秧盘转入恒温恒湿培育区，智能化设备实时精准调控温度、湿度及养分供给，全程精细化管控。该合作社负责人郭二坤：
3: 整条生产线每日可完成近万秧盘作业，工作效率远超传统人工育秧，能充分保障周边冷水米的育秧需求。
2: 近年来，桂东县立足生态优势，将高山冷水米作为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全力打造桂东冷水米区域公共品牌。去年，桂东县冷水稻种植面积突破3.2万亩，优质生态米远销粤港澳大湾区，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随着高山冷水米品质和品牌口碑不断提升，合作社今年秧苗订单量从去年的4000单增至5000单，服务范围辐射当地多个乡镇。与此同时，合作社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育秧种植全流程技术指导，常年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3: 我们将依托现有育秧设施和智能育秧生产线，持续扩大优质秧苗产能，抓实秧苗培育质量与订单供应，同时加大技术推广指导力度，带动农户科学种粮、规范管理，稳定保障周边水田用秧需求，筑牢粮食生产基础。
0: 连日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段家乡大营盘村的一个大田种植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鼠苗栽种工作。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月美、苏晴、袁峰、邢浩威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合作社的甘薯种植基地，工人们分工明确，动作娴熟，将一颗颗嫩绿的鼠苗插进土里，负责人谷向辉穿梭其中，统筹调度栽种进度，指导栽种间距、入土深浅等关键要点，保障栽种质量。
4: 种植面积啊是600亩左右，5月10号开始啊种植的，每天呢能种植30亩左右，也分6-7个品种吧。
0: 目前合作社共有甘薯育苗棚33座，每座育苗棚可培育甘薯苗1.5万株，单株可捡取3茬薯苗。培育出的薯苗大部分供合作社基地种植，小部分对外销售，预计6月初甘薯苗栽种结束。据了解，大营盘村种植甘薯历史悠久，地处丘陵地带，土壤结构独特，下层火沙，上层黑土，土质疏松透气，养分充足，适宜甘薯生长， 产出的甘薯香甜，口感软糯，甜。

0: 品质出众，在全国各地久负盛名，深受市场青睐。
1: 收获的季节应该是在9月中旬，销往的是河北、山东、天津、北京、吉林、黑龙江、辽宁。咱们的销售模式啊，有线上有线下。线上呢是有电商网红，咱们给供货，他们直播。线下呢，咱们走批发，走高端，走礼品盒都有。
0: 合作社一直坚持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更新栽培技术，精选全国各地优质薯类品种，坚持先试栽后普及再推广。
1: 技术呢年年在更新，品种呢咱们始终在根据这全国各地的优先品种，咱们先试栽后普及后推广。参加呀全国呀各大展会，到那个甘薯基地去考察学习，跟同行交流。未来的想那个发展点加工业，把地瓜加工成传统的地瓜食品，比如粉条、地瓜干。
0: 目前大营盘村甘薯种植面积约1000亩，已形成育苗、种植、销售、加工一体化全链条特色产业。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锚定苗木培育工作源头关键精准发力，持续夯实优质苗木培育储备与供应体系，全力保障各类绿化工程苗木需求。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锦、周奎、黄锦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沅江县林草种苗工作站育苗基地，工人们正有序开挖基质土，并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铁刀木幼苗移栽至营养袋中，同时精细化开展苗木日常管护工作。沅江县林草种苗工作站副站长李发文告诉记者，基地主要培育的是耐旱、适合在干热河谷区域成活的树种，有清香木、凤凰木、鱼肝子、印度黄檀、铁刀木等。
9: 我们育的这些苗主要是供给全县乡村美化绿化免费提供，为打造美丽乡村建设奠定基础。
8: 为保障苗木供应高效有序，林业部门不断健全苗木生产、检疫、调拨工作机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育苗一线，全程开展苗木培育、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严格执行苗木检疫检验制度，坚决杜绝不合格苗木用于生态建设项目，同时主动对接各施工单位绿化项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优化苗木调配运输流程，做到按需供苗、及时配送。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干热河谷生态修复项目及城乡绿美建设供应绿化苗木12万多株。沅江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远：
10: 沅江县林草局将加大乡土树种抑制绿化苗木的培育力度，持续为干热河谷生态治理、城乡绿化美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种苗保障力量，年内计划再培育各类抑制绿化苗木2100000株。
7: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农业

0: 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无人机投放赤眼蜂绿色防控作业，用科学生态的防控手段护航水稻稳产增收。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在桂平市南木镇河社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伴着阵阵轰鸣声，搭载风球放风器的植保无人机迅速升空，在水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将风球放风器精准投放到每一块稻田，仅3个小时就完成了2100亩的投放任务。据了解，此次防控作业遵循病虫害科学防控规律，技术人员结合田间监测预报数据，精准把控水稻鸣虫发生周期，从主害带鸣蛾始盛期开始放风，防控期每隔5天投放一次，每一季水稻共计投放3次。本次投放所用的风球采用可降解塑料制作，投放后可在田间快速自然降解，无残留、零污染、生态环保。在投放标准上，每亩稻田单次均匀投放4个风球放风器，每个风球内含2000头赤眼蜂，利用植保无人机投放天敌赤眼蜂，防控水稻鸣虫，可实现精确投放、精准防治、大面积统防统治，达到降本增效的防治目的。广西桂平市植保植检站站长陈新宇：
1: 今天我局在南木镇河社村开展赤眼蜂防控技术项目，本次放赤眼蜂防治面积达2100亩，应用该项绿色防控技术，可减少约3次针对钻心虫、卷叶虫的农药使用，作为我市绿色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我局还陆续推广幼虫灯、杏幼剂等防控措施，有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0: 投放作业前，当地农业部门还组织技术人员开展专题培训会，向种植户讲解放风致鸣的防虫原理、防控优势和管护注意事项，同时科普无人机投放作业标准，进一步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赵河镇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瓜果飘香，处处洋溢着初夏丰收的喜人气息。请听孟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佳颖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白墙村种植户乔复兴的果蔬大棚，藤蔓间挂满圆润饱满的甜瓜，他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乔复兴告诉记者，他今年共种植3亩甜瓜，亩产可达6000多斤。甜瓜不仅线下销路畅通，供不应求，他还依托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预计可增收3万元。在果农刘爱菊的樱桃种植园内，美枣、布鲁克斯等优质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刘爱菊告诉记者，他家种植园的规模达15亩，依托优质品种选育和科学化田间管理，每亩收益稳定在5000至6000元，今年预计可增收9万元。记者行走在乡村道路上，连片的金银花竞相绽放，周边不少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参与金银花采摘，日均可采摘10多斤，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当地种植户深耕金银花产业5年，持续改良种植技术，不断提升作物品质与产量。采摘后的金银花经过晾晒、分拣、称重等工序后，由专人上门统一收购，产销渠道畅通高效，特色产业发展势头稳健。近年来，赵河镇将特色林果种植作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该镇通过政策扶持、农技指导、拓宽销路等多项务实举措，培育壮大南陵泉村无花果、白墙村大棚甜瓜、柴河村猕猴桃等一批特色果蔬产业。各类特色农产品每逢丰收季便供不应求。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 公安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由国家移民局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开展的2026年度送医送药下基层巡诊活动已正式启动，这是两部门连续第6年为戍边民警及驻地群众送健康。商务部近日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至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开始实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 A 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落下帷幕。最终，盐城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犀利的进攻节奏和稳固的防守，以80-59的优异比分成功夺冠。盐城队也将代表江苏出征全国村 B A 中部大区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5: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

0: 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你是否经常感到疲惫无力，体重变化失控？是否有时情绪像坐过山车，心慌手抖，或是总也暖和不起来？这些困扰可能都跟你脖子前方一个不起眼的内分泌器官有关，它就是甲状腺。近年来，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疾病越来越高发，但很多人对其知之甚少。它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又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娄底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卫平，带您全面了解甲状腺健康。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天分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娄底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卫平。孙主任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于娄底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孙卫平。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孙卫平教授，娄底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内分泌代谢病质控中心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内分泌与糖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骨质疏松分会委员，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骨质疏松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娄底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底市内分泌质控中心主任。
0: 欢迎孙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儿来科普的这个主题叫做守护颈部生命线，科学认识甲状腺疾病。提到甲状腺这个词儿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但是具体它长在哪儿，我想您一时半会儿可能也答不上来，所以想请孙主任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常说的这个甲状腺啊，它究竟在我们哪个部位，然后呢，它到底管什么作用呢？
1: 我们的甲状腺呢，就在颈的这个前部啊，气管的这个两侧，它就像一个展开的这个蝴蝶一样的这个形状啊，紧贴着我们的这个气管。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呢，它主要是通过产生了甲状腺激素来实现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T3 T4， 它的功能可多了啊，就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代谢，涉及到了我们的一些糖啊、脂和蛋白质的这个代谢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呢，它也负责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特别是在幼儿和儿童时期啊，它的这个小孩子这个智力、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身高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第三个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一些收缩功能，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有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呢，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涉及到了我们一些代谢、我们的一些生长发育、我们的一些心脏的一些主要器官的一些功能。所以呢，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总开关，是我们调节我们的人体的一个总开关，
0: 身体的总开关，
1: 是的，
0: 其实它有这么一个说法，而且它好像还控制我们的情绪吧？
1: 是的，甲状腺它还调节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在甲亢的时候，就是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了，它给人出现一个兴奋，它就所以容易发脾气，所以有时候我们都经常跟一些人讲啊，你最近脾气有点不太好，去查查甲状腺吧，这个也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如果这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了，它可以引起这个情绪啊、抑郁。所以呢，对一些觉得这个最近这个感觉不是特别好的那些呢，有抑郁状态的这些人，我们也会建议他去查查甲状腺。
0: 这气压比较低和气压比较高都可能会是一个身体报警的一个信号啊。您刚刚提到了甲亢，因为好多时候体检的话，一看，哎呦，甲状腺结节，这我怎么会有这个毛病呢？还有就是甲亢，还有一个词儿甲减，那他们分别都有什么样的症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你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甲状腺结节呢，现在其实还是非常的多的。这个呢，主要是跟我们现在老百姓呢特别重视这个健康体检是有关的。目前的流量的数据显示啊，甲状腺结节大概有20%以上，这个还是非常的多。甲状腺结节呢，它主要是我们的甲状腺的这种细胞啊增生啊，形成一个团块状的这个结构啊，它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异常。甲状腺结节呢，大部分是没有很什么症状的啊，根据结节的大小啊，如果结节比较小，就根本就没有看不出来，只能通过 B 超才能查出来。如果结节很大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颈部这里可以有一个结节啊，可以看得到。
0: 就像您说的，看不到，但是它出现什么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担心了。

0: 哎，我是不是甲状腺结节了？是不是比方说说话呀，或者是有什么反应？
1: 有少部分的人，他可能甲状腺稍微偏，那甲状腺结节大一点的，他可以出现这种有异物感，
0: 吞咽的
1: 那
0: 时候
1: 吞
0: 有
1: 咽
0: 异
1: 的
0: 物感。
1: 或者是呢有吞咽有点困难这个就
0: 哦，
1: 要还是要注意，
0: 要注意了。那甲亢的话，它的体现形式又有是哪些呢？
1: 甲亢的表现呢，它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怕热，
0: 怕热，
1: 多汗，然后呢，就是又能特别吃，那但是呢，体重又瘦，我们叫做多食易饥，体重下降，还有一部分呢会表现为这个心悸，这个是我们甲亢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症状。它的甲亢还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体征，就是我们平常看的这个眼睛比较凸，或者眼睛看起来是炯炯有神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病例的话呢，在那个小腿前面，我们叫做胫前呢，可以产生一个粘液性的水肿，这个也是甲亢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这个是甲亢，甲减它其实是相反的，就是说，它怕冷，对不
0: 甲
1: 对？
0: 亢是怕热，甲减就是
1: 因为
0: 怕
1: 怕冷
0: 冷，
1: 然后乏力
0: 乏力。
1: 然后呢，这个食欲也不太好，体重也是增加的，
0: 他俩正好相反。
1: 是的。
0: 甲亢的话就是食欲特别好，但是呢又多吃又吃不胖的那种，对吧？
1: 对，
0: 甲减就是食欲不好，但是呢我这还蹭蹭上涨这重量。
1: 是
0: 有什么面部的或者是一些能够看得到的一些体征的变化吗？
1: 的，
0: 就比方说甲亢是眼睛会有一些突出的这种情况，甲减
1: 甲减呢，它就是水肿，脸部有出现那种浮肿、水肿，
0: 就当你如果是出现了不明原因，不清楚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但是呢又肿得特别厉害的时候，
1: 对。
0: 那也要担心了。
1: 对，一定要去查查甲状腺功能有没有甲减。
0: 这就是一些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小信号吗？这也是，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吗？隐秘的，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你
0: 比方
1: 像这
0: 说，
1: 个甲亢有一些人他会出现这个腹泻，就是大便次数的增多，也要去查。另外还有出现这个心悸还有出现心律失常，像这个房颤，就是我们心律失常里面有一种叫做心房颤动，叫做房颤。
0: 房颤。
1: 也要去查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那相反的话呢，就是如果是有一些人出现这个便秘，那也要去查一下有没有这个甲减，另外的话就是甲亢，还有一些人脾气大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要去查。另外还有这个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也要去查。
0: 就是我还有一个事儿特别困惑啊，他是偏爱女同胞吗？甲状腺疾病。
1: 是的。男女比例的，就是这个男女的发病率的比例大概是1:4到1:6，那也就是说，一个男的犯了病，他其实有相应有4到6个女孩子，他也是发病的，是甲状腺。
0: 为什么偏爱女同胞呢？
1: 这里的话呢，第一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激素有关系，
0: 激素，
1: 主要是这个雌激素在这里，因为雌激素它可以调节甲状腺的这个信号。第二个呢，跟激素的波动也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怀孕，她会经历一个从免疫的这个耐受到产后的一个免疫的这个重建，那你这个免疫系统一波动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的一个高发，
0: 还有情绪吗？
1: 还有情绪，
0: 这就是一系列的反应，
1: 是的。
0: 所以造成了对女性会偏爱一些啊。
1: 对，当然这个呢，它也是跟这个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这个结果。
0: 哦，它还跟遗传有关系吗？
1: 是有一定
0: 这个
1: 的
0: 病
1: 遗
0: 症。
1: 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这个遗传病就是单基因遗传病。因为单基因遗传病的话，我们可以算出来后代可以多少比例发病的。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话呢，像甲亢桥本氏甲状腺炎。甲减，它有一定的这个家族的一个聚集性，也是说，只能说呢，它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多基因所导致的一个遗传倾向的一个疾病，说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上一辈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疾病，它的下一辈它的风险会增加一点。
0: 明白了，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跟年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是到了人到中年以后，这个病才会找上来，还是说青少年时期也会得？
1: 它每个年龄段它都有，但是呢，甲状腺疾病它是多见于这个育龄期的女性，
0: 哦，好发于育龄期
1: 期
0: 的
1: 的女
0: 女
1: 性
0: 性，
1: 就是年期的女性。
0: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要控制。我们很多的朋友们也会提到了这个，在甲状腺疾病方面的话，有一个词儿很敏感，叫做甲状腺癌。一提到这个词儿的话，好多朋友们就很担心啊，或者是说一提到结节，就会担心这个是不是到时候会癌变啊这些的。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因为甲状腺结节，大家一患上的话，那接下来这个癌变是不是越来越近了呢？
1: 其实也不是，
0: 嗯。
1: 第一个来跟朋友们分享啊，就是甲状腺的结节，第一个还是非常的多的，但是患上了甲状腺结节，并不是说等于他就患了甲状腺癌，那我们怎么来这个区分呢？其实我们还是讲究一个科学精准的去进行这个诊疗，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甲状腺的 B 超的这个检查。因为我们可以用甲状腺 B 超啊，对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进行这个分类，因为甲状腺结节在我们的 B 超上呢，它有一些这个影像学的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像学的变化提示它是一个良性的，当然也有一些的话，它提示是一个恶性的，像一些良性的结节的表现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是一个纯囊性的，什么叫做纯囊性呢？就是里面可能就是水泡，就是个水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像一个我们在 B 超上看起来像个海绵状的那种改变另外还有一个呢，像这种彗星尾症，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做 B 超的时候啊，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亮点，但是这个亮点的话，就像一个我们的彗星带了一个尾巴一样的。你像这三种情况呢，提示我们这个是一个良性的，
0: 所以大家不必自己去吓自己，先去
1: 对，
0: 做个检查，对
1: 对，
0: 吧？然后的话呢，再根据这个医生的这个精准的一个检查报告，再看你的下一步是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治疗。
1: 是的。那甲状腺恶性的结节，它有一些在 B 超上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主要大概有五个方面第一个，这个结节是一个实性的，或者是一个实性为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结节是不是低回声或者是极低回声？当然，这个是我们的医学的一个名词其实上，我们如果大家拿到这个报告，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它会描述这一个词的
0: 你拿给医生，医生自然会给你来解释。
1: 是的，或者是呢，你们担心的话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如果担心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看得到的第三个呢，就是看它那个这个纵横比。也就是说，这个结节是长成这样子还是这样子的？
0: 是竖的还是横
1: 横的
0: 向长
1: 那
0: 的，
1: 个
0: 对吧？
1: 竖的没那么好就是
0: 哦。
1: 这样的，还有呢，就是看这个边缘是否清晰有没有毛刺，有没有这个分叶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呢，就是那种微小的这个钙化，就是好小好小的这个钙化点，在 B 超上也能够看到我们从这个五个方面来判断。如果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的话呢，提示这个风险就要大了。
0: 所以大家听到甲状腺结节这个词儿的话呢，首先我们要重视，但是呢，不必自己吓自己，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做专业的检查，看一看究竟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好，那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关于甲状腺的科学认知。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些疑惑，想向孙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0: 保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6: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7: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益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关于这个科学认识甲状腺疾病这个话题，请到的专家来自娄底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卫平。孙主任您好。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于娄底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孙卫平。
7: 刚刚孙主任和大家科普了这个甲状腺疾病到底它出现有哪些情况，比方说我们常常听说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甲亢、甲减，分别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包括平常容易被您忽视的一些隐秘的信号，您情绪这段时间容易暴躁，吃的又多，但是呢又不长胖，可能是甲亢，那么情绪非常的抑郁，又总是会出现眼睛凸起来，面部浮肿，这个情况的话呢有可能是甲减等等这些特征啊，也给大家做了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怎么预防。说到甲亢或者是说甲状腺这样的疾病的话，大家会想到像紫菜呀或者是海带呀这样含碘比较高的食物，是不是我们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呢？
8: 这个海带紫菜里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含碘比较丰富的这个食物。
7: 对，
8: 其实我们从之前的补碘，就是我们全面补碘、全面加碘啊，
7: 是的
8: 啊，其实还是改善了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个结局。那现在对于这个碘的这个营养啊，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啊，就是说你是属于甲状腺结节，还是甲亢，还是甲减，这个是要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区分的啊。你拿甲亢来说的话，我们是要严格的限碘。严格限碘，按我们吃的盐的话必须换成这个无碘盐，对于海带、紫菜这样的含碘丰富的这个食物啊，是不能吃的。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做在医院里做一些检查呀，可以检查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碘是吃的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可以检查得到的啊。这是关于甲亢。那基于甲减呢，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说可以正常的碘饮食啊，特别是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啊，我们可以正常的碘饮食啊，但是呢对于一些含碘特别丰富的海带、紫菜还是不能吃的太多啊。第三个就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话，我们其实是主张这个足量的碘摄入啊。足量的碘摄入对甲状腺结节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多吃一些碘还可以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生。
7: 现在其实除了已经确诊为您是甲状腺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啊，那么除了在日常的这个食物之外，比方说在运动啊或者是作息啊，在情绪管理方面要着重的注意一些什么呢？
8: 这个甲亢啊，这个可能对这种情绪管理要求的要严格一点。因为甲亢的话，我们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的话，就是有个甲状腺素的一个受体的一个抗体的水平这个抗体的水平的高低跟我们情绪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作息是有关系的。有时候我在门诊看到一些病人的时候这个月复查的结果应该上个月一比对变差了

0: 我就会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熬夜啊？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呀？或者生活压力太大了呀？啊，或者是没怎么注意这个点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摄入的啊？他说是的，啊，就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呢，甲亢跟我们的这个情绪啊还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一些甲减的这个病人的话，其实我们也还是要注意啊，也要注意这个情绪的管理和这个作息的管理，因为甲减有时候特别怕冷的，我们注意保暖啊，这些措施也是要做到位的。
1: 那么在运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要求呢？
0: 运动也有。甲亢的这个病人的话，就是说他在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没有控制正常之前，我们是不能够做剧烈的
1: 剧
0: 运
1: 烈的
0: 动
1: 运动。
0: 啊。当然了，甲亢的功能控制好了以后，那我们还是可以做适当的这个运动的啊。这个是运动要注意，那个甲减的病人，我们也是要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1: 跟不同的患者叫不同的叮嘱，是吧？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您的这个治疗的这些患友们出院的时候，您得会给他们列一个详细的一个注意事项吧？
0: 对，
1: 您一般都会说哪些呢？就是吃的，然后运动的，作息时间的，不要熬夜，是吧？
0: 是的，都会跟他讲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一些甲亢或甲减的服用的药物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都要跟他讲清楚的啊。例如说，甲减的一些治疗的一些用药啊，那我们必须叮嘱他空腹，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吃东西。还有呢，就是涉及到有一些豆制品、含钙的那种含钙含铝的这种药物，我们要相隔4个小时以上，
1: 好具体啊，这个。
0: 对的，因为呢，他如果说这些豆制品的东西，还有钙铝的这种药物，它会影响我们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吸收，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
1: 你看，如果您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还有护士、医生给你做专业的一个时间的定量，回家以后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遵医嘱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主人公呢是王先生，他呢心跳加速之后，他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应，来了解一下。
2: 45岁的王先生最近半年总觉得心慌、手抖，特别容易饿，吃得多人却瘦了。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没太在意。直到一次单位体检，发现心率过快，进一步检查才确诊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医生告诉他，长期未控制的甲亢会对心脏造成负担。经过规范治疗和生活调整，王先生的症状明显好转。他感慨，原来身体早给了提示，真不能硬扛。
1: 孙主任，您看像王先生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在您看到的这些病人当中比比皆是？
0: 这种病人还挺多的，
1: 您给大家说说这些，归纳一下，我们要减少去踩哪些坑，有哪些误区？
0: 就拿我们王先生这个病例来说嘛，他其实当时就早就有了这个怕热啊，这个多汗呀、消瘦啊这种情况啊。但是心悸，这种情况也有了，但是他呢根本就没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甲亢的一个典型的早期的一些症状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早期的去发现这些问题，注意的这些细节的一些变化，早期的医院里就就诊啊，他幸好还好，只有半年，以前我有一个病人呢，他甲亢，他时间非常久了，但是呢，他就是像王先生这种情况。他就没去管他，以为反正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结果呢，到我们后来过了1、2年、几年以后，到我们医院里来了之后，又发现他的心脏有问题了，出现心脏的一些扩大，然后出现了房颤，出现了心衰，而且呢，我房颤的一些病人，他以后啊可能会得这个脑梗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虽然我们讲到这个甲亢的这个治疗啊。一定是一个要规范、要长期的一个治疗。我们目前认为甲亢的这个治疗的疗程，至少是1年半到2年，那之后再根据他那个甲状腺抗体的这个情况，进行适当的延长或者是停药观察，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而且在甲亢的治疗当中的过程当中，复查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到医院里复查，因为我们的甲亢的药物的话，主要有3个的不良反应，主要的第一个就是白细胞的下降，那如果白细胞下降之后，我们可以出现这种严重的这个感染，第二个呢。

0: 就是肝功能的损害，啊，就是出现这种转氨酶的升高，啊，第三个的话可以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就是全身出现这个荨麻疹，啊，所以我们在前2到3个月以来，我们是要求这些病人，1到2周要来复查一次的，啊。
1: 是，你看啊，一个是复查，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些患者，他们就自行在减药、停药的情况，
0: 这
1: 有
0: 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啊，前面3个月的时候，这些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到了后面的话，有时候因为他后面的症状啊，在我们的积极的控制之下，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
1: 缓解
0: 有
1: 了。
0: 时候我们要他1个月、2个月来，他可能半年才来。半年来的话，可能出现2种情况：一个是药物过量了，出现了这个甲减；第二个的话呢，这药物的还是一个甲亢的状态，药物的剂量不够。那你就说对心脏的损害，对其他的损害还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呢，像甲亢的病人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定时定刻的来去进行复诊。
1: 我们像这个甲状腺的话，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小方法呢？还是说非得要去医院？
0: 自测的小方法也有，就那就是我们可以去摸自己的脉搏，
1: 脉搏。
0: 脉搏的话呢，我一摸，哎，这个脉搏是快的，就特别小心，
1: 今天呢，和孙主任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甲状腺的科学认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向孙主任请教，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问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长的这个知识点是关于甲状腺疾病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娄底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卫平孙主任，和大家来聊关于甲状腺疾病。这个时候导播提醒，是有很多的听众在热线当中久候了啊，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1: 孙主任你好，我母亲查出来是桥本氏甲状腺炎，伴有甲减，医生让长期吃药，但是他担心药吃多了会有副作用，总是想自己减量或者停药，我们要怎么劝他比较好呢？谢谢。
10: 经常会碰到患者们，他们自己有这个担心，对吧？
12: 是的，我们在平时的门诊当中，经常有很多的病人又问，他说我是桥本甲状腺炎，合并有甲减，我吃多久的药，什么时候可以停啊？什么时候可以减量？跟我们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是一样的，
10: 您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12: 我一般告诉他们，我们说，对于绝大多数甲减的病人来说，他的甲状腺功能的恢复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的这个甲状腺炎，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的这个疾病，自身免疫系的疾病。

0: 它随着这个冰层的这个进展，它破坏我们这个甲状腺的是越来越多的，啊，那甲状腺破坏越多，理论上需要的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应该是越多的，所以呢，像这种病人的话，一般不可能说后续的一些减量或者是停药，特别是停药，啊，一般不太可能。其实呢，我们补充的这种甲状腺激素，就是我们本身甲状腺分泌的这种激素，就是一回事。所以呢，只要你补的不过量，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就是本身我们缺了什么，我们就补点什么，就像我们吃饭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量了，所以我们要吃点饭。其实是一个道理。当然了，这种药物该我们服用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上面呢。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过，那怎么来评判我们的药物是否过量了的话，我们其实很简单，到医院里来抽一管血，化验一下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就可以了，维持甲状腺功能的正常的水平就够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这位网友往事随风想请教孙主任的是，已经被医院确诊这个甲状腺结节，是评估有风险的，医生呢建议是说要做个穿刺，但是呢自己害怕这个穿刺会刺激到这个结节的生长，所以呢，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孙主任，这个会吗？
0: 这个不会。目前我们也有一些数据特别是我们国内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三甲医院，它分析了大概有2万多例的这种甲状腺穿刺的这个数据，结果发现不增加我们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风险或者是转移，这个不会，就是大家可以大可放心。
1: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第二位网友，我们看到一笑而过，他想请教孙主任的问题是：万一确诊了是甲状腺癌，是不是一定得一刀切？就是想请教一下孙主任，现在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
0: 甲状腺癌大家一听癌就是想到的可能就是手术，当然了，我们说甲状腺，在这个手术肯定是治疗甲状腺癌首选的一个方法啊，就把那个癌肿给切除掉。但是呢，甲状腺癌的它那个治疗或者是它的一个管理我们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它不是单纯你把甲状腺切完了就可以了后续还有一些治疗。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点幺三幺的这个治疗，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叫做 TSH 的抑制的治疗，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这个甲状腺激素，因为我们把甲状腺切完了以后，我们的甲状腺是功能是减退的。第一个，我们要补充这个甲状腺激素第二个，我们要把甲状腺激素根据它的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风险的这个不同，我们要把它。把它这个提高到某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水平我们可以通过化验甲状腺功能可以查出来的其实呢，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一些关于甲状腺癌的，除了这三种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我们叫做主动监测。
1: 主动监测。
0: 什么叫做主动监测呢？就是说确诊了甲状腺癌了以后，如果这个癌的这个直径小于1公分，或者是做了那些病理的结果，它不是一个高风险的，它就是一个分化型的乳头状癌，那我们这种肿瘤的话呢，小于1公分又不是高危的，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主动的监测，也就是说你定期去复查，还不需要去做手术，把它切掉。
1: 所以其实已经是有多元的这种治疗方式了，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具体的根据您的情况来做一个精准的一个施治的方案，对
0: 对，
1: 吧？
0: 当然这种主动的监测一定是要在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
1: 这是
0: 不然
1: 前提。
0: 对，不然说你自己想治又不治。以前我们也碰到在学术交流的时候，碰到有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专家他是在30年前给一个甲状腺癌，他做了穿刺以后确诊是一个甲状腺的乳头状癌，是一个小于1公分的。当时那个病人他是不愿意做手术，到了最近30年以后，他们俩还又照了一个照片，那个人仍然没有做手术，活得就非常好。
1: 现在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大家从网络途径啊，或者是一些人工智能的途径啊，

0: 去查，我这个情况属于什么情况，需不需要做手术，做手术有什么风险。其实最合适的还是第一步，你首先要有这个科学的意识，健康的意识，第二步的话呢，去找到正规的医院和正规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正规的检查，看看接下来的治疗方案。那如果是说您还想给所有在关注甲状腺疾病的朋友们一些核心的建议的话，不知道在节目最后您会提到几点建议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要这个就主动去检查，通过我们的查甲状腺功能、甲状腺抗体和甲状腺 B 超，就是主动去查这方面啊。第二个呢，有了一些可疑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体征，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怕冷啊，怕热啊，多汗啊，等等，心悸啊，这些情况要到医院里去做检查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科学的对待啊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疾病啊，要坚持规律的这个服药啊，然后呢主动的去监测啊，如果说我们有甲状腺结节，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监测啊，如果医生发现有一些变化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0: 科学认识，理性对待，规范管理，对吧？
1: 对，
0: 自己的身体出现任何看似小症状，但是呢只要这个症状持续性有一段时间了，就千万不能忽视。感谢孙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于甲状腺方面一系列疾病的一些科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服务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0: 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4: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沈晓明讲话，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
4: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4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5: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
4: 岳阳市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见效。
5: 长宁市落地稳就业、促就业10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
4: 邵阳奖励企业内部吹哨人，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开展好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聚焦政治立场，深入检视剖析，把严守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聚焦党性修养，深入检视剖析，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聚焦宗旨意识，深入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做到为民造福，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按规律办事，聚焦工作作风，深入检视剖析，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始终做到真抓实干，要切实把集中整治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纠治政机关偏差的重点任务，在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提升信访治理成效、集中推进办案攻坚、深入整治顽瘴痼疾上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好警示教育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推进同类同改，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筑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级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省政机关偏差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查处情况。25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加强矿山安全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根据国务院安委会最新要求，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对全省煤矿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加快分类处置，出台防范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十项举措，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违规问题，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扎实做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所有问题见底清零，整改到位。会议原则通过保障蓄滞洪区群众生命安全工作方案、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工程管理、资金监管，尽快将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好、管好、用好。会议听取了关于三个高地建设进展等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送审稿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湖南的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有所减弱。未来三天，常德、张家界、岳阳、怀化、湘西州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较强降雨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仍较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2026年5月25号13:30起，湖南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4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0: 24号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1: 当前因持续降雨，我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各地转移避险典型案例，要求坚决贯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0: 5月18号16点左右，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镇七甲坪社区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洪水已经涨到2户村民的家门口。

0: 该两户五人均为留守老人，还没有安全转移，立即将情况上报镇政府。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成功地将五名受威胁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妥善安置。沅陵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股长谭阳：
1: 当晚10点左右，洪水猛涨，房屋被完全淹没，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2: 沅陵县重点针对全县378个在册地灾隐患点、84处未在册地灾隐患点、14251户切坡建房户开展全覆盖排查。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与网格化管理无缝衔接，确保预警信息即使在无网络地区也能及时覆盖。该县北荣乡洛平村老田湾组曾发生一起典型的滞后性灾害。连续降雨之后，天气转晴，村民急于回家，经乡村干部耐心劝说，继续住在安置点。凌晨发生落石崩塌，因提前避险，实现零伤亡。谭阳：
1: 我们全面推行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6小时发布暴雨落区预警，提前3小时发布预警信号，提前1小时进行叫应叫醒，预警指令直达乡镇、村组和每一个地灾点负责人。
0: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通知，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需要注意的是，成功吹哨转移避险避灾要有明确风险隐患事实，风险隐患具有及时危险性，会造成人员伤亡，发现报告后紧急采取告警、转移等针对性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并最终引发自然灾害事件或得到有效治理。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最高奖励50000元，最低30000元。对发现水库、堤防、大坝出现管涌等突出隐患险情及时报告的集体及个人，相关灾害防治应急处置部门可以提醒当地政府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2: 石门台记者朱立炫报道，近期石门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县超10万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
0: 在漠市镇白岩壁村，90岁高龄的五保户老人尤文章、刘凡菊夫妇听说灾情，将自己平日积攒的500元积蓄交给村干部，希望能为这次受灾严重的湖平山镇受灾的乡亲们出一份力。刘凡菊：
3: 我有就捐点，有我们捡到的捐点点。
2: 老人质朴真诚的话语，道出了普通群众同心抗灾、互帮互助的淳朴情怀，也是石门全社会踊跃支援灾区的生动缩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灾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基层群众积极响应，慷慨解囊，全力助力石门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据石门县慈善总会统计，截至到5月24号17点，石门县慈善总会已累计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款368万元。同时募集食品、饮用水、被褥、衣物等各类生活应急物资20000多件。
0: 目前所有捐赠资金和物资已全部完成详细登记造册、分类规整，正分批有序输送至各个受灾乡镇村组，精准用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应急救援工作，切实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当地稳步推进灾后各项恢复工作。
2: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省气象台预计25号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其中衡阳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中西部、株洲中北部、湘潭、益阳东南部、岳阳西南部、娄底、邵阳东部、衡阳、永州北部、郴州北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张冠报道，25号，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防疫

0: 溺水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动真碰硬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聚焦校园周边危险源、防汛安全隐患、校园稳定风险等重点开展排查，突出抓好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跟进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预防学生溺水攻坚战，抓实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和源头防治，实现防溺水工作大中小幼全学段覆盖。同时要把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更好守护学生生命健康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扛牢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明奖惩措施，全力维护师生安全和教育稳定大局。
1: 25号，2026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潇湘行启动仪式在湘潭市月塘区湘钢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
0: 本次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集中展示湖南科技创新成果，解读155科创布局，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作为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核心示范品牌，科技潇湘行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这一次走进伟人故里湘潭，集结了教育、医卫、农业、工业、新材料等领域百名专家，他们将组建多个小分队，走进湘潭市月塘区校园、医院、社区、企业、乡村一线，开展健康科普、科技兴起、科技惠农、科普尽孝等4大专项科技服务活动，共计100多场。
0: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科技专家代表和来自湘潭大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代表分别讲述了各自赋能产业、投身科创的故事。省市相关领导为科技潇湘行科技服务小分队授旗。
1: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科普品牌活动，本次科技活动周还联动14个市州同步发力，省市多部门协同打造特色科普矩阵，全省各市州聚焦人工智能、非遗科技、乡村振兴等特色产业和领域进行成果展示，并以各类科普大赛、创新创业政策宣贯激发科创活力。省直各单位围绕地震、生态环保、国防安全、健康惠民、乡科普四进等主题，集中开展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在三湘大地掀起全民科普与科技创新热潮。
0: 岳阳市围绕1+3+X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统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见效。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发来报道。
1: 在南湖新区，岳阳首座全域制式装配式变电站滨湖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于5月9号正式竣工投产。项目全面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模式。施工降噪超90%，建设周期提速30%，占地面积节省50%。建成后，精准覆盖岳阳市中心医院、岳阳学院、星球乐园等重点场所与居民片区，有效优化岳阳南部电网结构，补齐供电能力短板，全面提升供电可靠性与应急保障水平。国网岳阳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主网业主项目经理陈建。
2: 该项目还将优化岳阳南部地区电网结构，提升周边下级变电站供电能力。此外，后续还将在该站周围建设新能源充电场，缓解赶山路片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问题。
0: 在临湘高新区，总投资10.5亿元的方洪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150多名建设者抢抓工期，攻坚冲刺，全力向10月份投产目标迈进。该项目占地300亩，分2期建设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主攻微球膨胀剂、光伏助剂等高端产品，技术指标国内领先。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加速推进设备安装、管网铺设、道路硬化等关键环节。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200多个，将带动新材料产业链急剧发展。湖南方洪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经理汤文明。
3: 目前我们项目

0: 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处于从土建施工转向生产配套的关键过渡期。我们集中攻坚，全力打通设备进场、管网铺设等关键环节，保障后续生产调试顺利推进。
1: 今年岳阳共铺排1元以上省市重点项目214个，总投资达3196.5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26个，总投资1739.7亿元，项目体量稳居全省第二。围绕1+3+X 现代产业体系、百亿级链主项目、专精特新项目、绿色低碳项目多点突破，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等领域适度超前布局。这次京港澳高速扩容、三河机场二期扩建、樟树港、湘江大桥等关键工程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持续完善。
2: 就业稳，企业底气就足，要素全，发展动力就强。长宁市纵深推进长企好、服务提升行动，聚焦稳就业、人才安居重点方向，落地稳就业促就业十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长宁台记者陈瑶报道。
1: 走进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各个车间正全速运转。依托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这家返乡深耕的企业一路拔节生长，从最初年产值4000万元跃升为年产值1.2亿元、年产能250万件的规模企业，产品远销海内外。2025年，企业配套湘南纺织基地环保设施园的洗水印染新车间正式投产，打通牛仔服饰加工全链条。更让企业惊喜的是，在当下用工保障下，仅半天时间便精准完成60多人招聘，为扩产提质注入了最直接的人力动能。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志勇：
3: 我们厂的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招工的这个效率也比较高，员工的工资跟广州也是差不多，然后所以说员工也愿意留下来啊，对我们扎根发展我们信心十足啊。
2: 同样热火朝天的场景也出现在荣成鞋业的生产车间，成型、真车、组装等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全力赶制订单。安稳持续的用工环境让不少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端起了稳稳的饭碗。荣成鞋业员工段细荣：
4: 在屋里能上班，工作有保障，没关系不给能照顾屋里头，生活越来越好。
1: 员工留得住，政策来撑腰。依托免申即享的直达机制，2025年荣成鞋业凭借优异的稳岗成效，一笔38.35万元的稳岗返还补贴，无需申报，不用跑腿，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缓解了经营负担。这既是要素保障的精准滴灌，更是惠企承诺的刚性兑现。长宁市荣成鞋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曹月：
5: 不用申报，不用跑腿，补贴直接到账，帮我们稳定了员工，稳定了生产。
2: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单一招工到全要素集成供给，长宁正把长期好的承诺化作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支撑。长宁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兴：
6: 我们落实稳就业十条措施，一方面用担保贷款免申即享为企业纾困，另一方面对企业员工实行社保补贴，给来长人才配套保障，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1: 今年以来，邵阳市深入推进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激发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力。近日，邵阳市公布一批典型案例，不少企业员工因及时报告并协助消除隐患，获得现金奖励，成为安全隐患吹哨有奖的生动实践。来听邵阳台记者李远来、谢国雄的报道。
2: 撞车轮胎侧壁开裂并出现局部鼓包，凭借经验，杨爱国判断该矿车如果重载行驶，极有可能发生爆胎甚至侧翻事故。他立即叫停该矿车使用，并上报公司组织维修更换。公司不仅更换了问题轮胎，还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并排查了其他作业车辆。为表彰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司给予杨爱国500元奖励。杨爱国：

0: 这500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警惕性的奖励，更能带动工友们更主动地留意身边的隐患。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告隐患不仅有面子，还有票子。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晏东升：一个小鼓包可能变成一场车祸，杨爱国的这次提醒，避免了可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我们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实施以来，员工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隐患排查效率明显提升。今天邵阳市共接到隐患内部报告1621起，奖励金额17.87万元，涉及烟花爆竹、加油站、矿山、水泥、环保等多个行业。
2: 尽管单笔奖励金额只有100到500元，但释放出鲜明的政策信号，鼓励一线员工做企业安全的吹哨人，让隐患在萌芽状态就被发现和消除。来关注综合消息，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之后，于25号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3: 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在此次评选中，湖南省共有5个人民法庭入选，分别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雷锋人民法庭、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人民法庭、邵阳县人民法院下花桥人民法庭、石门县人民法院湖平山人民法庭和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
1: 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印发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了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湖南省将严格按照国家层面指导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研究出台湖南省具体实施细则，预计6月上旬发布实施。根据国家明确要求，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 补贴发放将严格在预算额度内执行，并且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这意味着补贴资格并非先到先得式的自动获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特别提醒广大有意向参与报废更新的车主，在省级细则正式发布前，切勿盲目提前报废旧车。24号，2026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顺利结束。
2: 据了解，今年我省报考人数达36574人，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23254人，社会工作师13254人，高级社会工作师284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 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鞍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的新闻。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
8: 干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野之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

0: 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1: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1: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

0: 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

0: 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2: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

0: 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0: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4: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5: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6: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7: 向新处再生长。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1: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2: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在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绿人忽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

0: 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

0: 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

0: 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

0: 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今年湖南构建省市县乡四级防汛抢险应急队伍，总规模超39万人次。截至5月23号，全省针对本轮强降雨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5万多人次，各类抢险装备8700多台套。24号上午，张家界市慈利县林溪镇沿溪村河道出现淤堵，面对险情，全村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冒雨搬运枯枝，清理淤泥，疏通河道。在县城护工的村民傅波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赶回村里，第一时间投入清淤。在挖掘机的助力下，清淤速度大大加快，上午11点30分，河道恢复畅通。慈利县林溪镇沿溪村村民傅波：
2: 我本身在嘉平那边挖土方，是不是我这现在刚刚清理受灾的，就是说父亲给我打个电话，就是要我强选说给村里出份地，免费跟他搞儿子。
0: 为应对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沅陵县七甲坪镇应急队员联合镇村两级干部分组开展安全巡排查。24号凌晨5点，七甲坪镇亚头村一辆货车突发险情，巡查队员立刻开展紧急施救，成功解救货车司机和他的妻子。怀化沅陵县七甲坪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周志：
3: 水已经漫上公路，发现一辆大货车涉水强行通过，然后货车已经被当时被冲走，两名落水人员我们一起已经救上来。
0: 被解救大货车司机高开军：
4: 以为水也很小，但是货车中间它车下水了，感谢村里的工作人员把我们救起来，今后对路况不熟，我不会再不会涉水。
0: 在18号的强降雨中，湖平山镇遭遇山洪袭击，辖区县道 X008 多处坍塌断裂，彻底阻断通行，沿线10千伏泥浆线受损严重。23号，趁着难得的晴好天气，国网常德供电公司紧急集结190名抢修人员，扛着胳膊粗的电缆，在湖平山的山谷中稳步前行。此次抢修的核心任务是将总长5900米的重型铜芯电缆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此前，公司用4台大载重无人机调运电缆，以提升运输效率，但这些被切割的电缆每段长达250米，重1.4吨，已达无人机承载上限，无法长时间调运，只能每40名工人扛起一段，分段转运进山，再由在当地征调的农用3轮车打卷运输到下一处中转点位，接力运输直到各受损点。一线抢险人员不畏风雨，昼夜奋战，全力抢修受损设施，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此轮受灾严重的常德市石门县灾情也牵动着全省人民的心。衡南县内企业积极响应，迅速筹措生活物资驰援灾区，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情暖意和重建的希望。5月22号上午，在衡南高新区三塘片区的食品公司生产厂区内，工人们将新鲜出炉的食品逐一整理，有条不紊地开展物资清点、分类打包、搬运装车等工作，保障每一份爱心物资安全完好地送达受灾群众的手中。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邓梦贤：
5: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出来的饼干，这是也是我们厂跟员工一起给灾区人们一点心意。
0: 两家食品企业主要从事糕点、糖果类食品生产。石门灾情发生后，这两家企业主动对接慈善部门确认灾区需求，紧急组织员工争分夺秒加班生产，连夜赶制500多件蛋糕、软糖、饼干等便民生活物资，只为让爱心物资尽早抵达灾区，第一时间缓解受灾群众的生活压力，用点滴善举传递衡南企业的温暖善意。湖南方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雷秀英：
6: 衷心期盼灾区人民早日恢复往日模样，祝一切都好。
0: 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红艳：
7: 希望通过微薄之力为灾区群众送去温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4号下午，张家界慈利县的全国人大代表宁芬芳带领着寇敏、骆元祥、杨培勇、王新平等9名种粮大户，将筹备的8吨大米、70桶调和油和10000元善款冒雨送到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重灾区。24号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

0: 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的此轮强降雨已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形势严峻。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文博会期间，湖南展团的现场签约不断，线上交易火热，让不少参展企业收获了新客户、新意向、新邀约，助推湖南文化产业的流量变流量。在湖南展区，最先聚拢人气的是文化 IP。小芒电商是第二次来到文博会，今年他们带来了主推的芒果潮玩 IP 咕噜比，毛绒公仔挂件盲盒摆满了展台，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年轻观众。小芒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石晓东：
2: 这一次来，大部分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展览台的话，很多人都是奔着咕噜比来的，而且呢，这一次销量非常非常不错。
0: 作为马栏山音视频装备展的合作企业，玉光新材料这次展出了他们研发的超薄超轻透明显示膜，一个厚度仅2毫米、每平方米仅重250克的薄膜，能将一块普通玻璃变成高清互动显示屏。湖南省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刘光山：
3: 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有兴趣，从我们的名片都发不赢的。我们现在目前就手头上就是意向的合作商已经有10多家了，咨询的人差不多有50-60个。
0: 大香菜报带来的炒菜机器人能做超200道香菜，尝过味道的观众把展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不少人当场就问这个机器卖不卖。新厨师 AI 炒菜机器人品牌总监杜辉：
4: 我们整个锅会记录你的整个炒菜的工序，我们现在每个月还在提升，在不断的研发。
0: 展会期间，湖南展馆还举行了多场节目展演、直播互动、项目签约，推动文化产品的交易落地。沉浸式多维山水幻境喜宴剧场《小乔出嫁了》就在现场签约，将由湖南文化企业与安徽万佛湖景区共同打造，解锁文旅合作新可能。《小乔出嫁了》总导演李燕：
5: 把整个岛屿做成一个沉浸式剧场，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也会把很多关于品茶、关于婚宴、关于民俗和集市那些等等的消费全部加入我们的剧中间，形成一个剧加宴加演加消费的多重的综合演绎模式。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为激励全社会力量参与自然灾害风险防范，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0,000元。办法明确，在对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防台抢险、抗震救灾以及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强对流天气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省级最高奖励。

0: 亿5万元，最低3万元。近日，智慧交乡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会在吉首大学举行。活动重点面向湘西片区高校优势专业，共吸引216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职位948个，招聘5471人。活动现场设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综合服务区，含政策咨询、简历指导、免费餐饮等三大功能区，同时打造了创新创业专区与乡村振兴成果体验区，集中展示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让青年人才直观感受湘西魅力与发展机遇。2026年美国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近日25.2万个官方授权的美加墨世界杯周边胶塑玩具从湖南湘潭综合保税区起运，分别出口至美国、墨西哥。这批塑胶玩具以本届世界杯吉祥物加拿大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美洲豹萨尤、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为主题，品类涵盖旋转摆件、公仔挂饰、吉祥物手办等。今年以来，湘潭造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出口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污水欢歌迎远客，苗乡锦绣绽芳华。24号，2026年邵阳遂宁苗族4月8姑娘节在遂宁县民族体育场开幕，各地游客齐聚神奇绿洲，与苗族同胞共度佳节，共享文化盛宴。遂宁苗族4月8姑娘节又称黑饭节、跳花跳月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祭祀活动、饮食习俗、歌舞表演、情爱婚俗等于一体，是湘桂黔边界苗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节庆之一。本次活动以又见4月8归来式姑娘为主题，紧扣她力量、乡振兴、美遂宁主线，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设置了开幕式暨文艺演出、他志新乡、湖南遂宁姑娘大会、又见4月8姑娘无人机表演秀、喜回娘家行进式非遗游等10余项活动，旨在提升遂宁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展现遂宁苗族侗族独特民族风情与新时代精神风貌。开幕现场人声鼎沸，文艺演出分为归园、流韵、同会三个篇章展开，音乐舞剧《4月8金花开》，器乐表演《铜鼓唢呐共庆48》，侗族原创歌曲《萨文化之歌》，民族舞蹈《瑶族长鼓舞》，苗族歌舞表演《青青的大苗山》，非遗加说唱跨界融合，绿洲新唱《竹韵遂宁》，红色主题舞蹈《映山红》，明月热曲《随舞秀》，美在遂宁欢歌同行，民族情歌对唱《你莫走》，主题歌曲《48姑娘回娘家》等节目轮番上演，将苗族历史、民族风情、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视听盛宴。香港游客 Season，
2: 我很高兴啊，我跟朋友借了来这个4月8号的功能制，他说这里的纹身很好，这里很原始，我跟他过来看一下啦，那个歌舞啊，他们很有限的，他们跟我们拍照啊，介绍我们这里的风光啊，还有啦，加我们的微信啊，跟我们做朋友。
0: 活动期间，公园阁国家湿地公园、长铺镇、寨市古镇、上堡古国等遂宁县多地同步开展了古寨迎亲、台故事、山歌对唱、打苗鼓等非遗民俗展演活动，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最地道的苗侗风情。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5: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3: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5: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3: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4: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5: 100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